0: 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招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天的镇江等你。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首漫真的。

0: 五，快快给湛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九六三”发送“九六三”，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九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伦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摆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乐铺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听到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这是格伦米勒乐团

这是来自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二战结束后的20年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年轻人长大，他们不再满足于父辈的浪漫与秩序。60年代的美国，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嬉皮士文化此起彼伏，迷幻摇滚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月亮也不再温柔，它变成了通往内心深渊的入口。1967年，大门乐队发表《Strange Days》专辑，其中的《月光之旅》是迷幻摇滚里最经典的月亮意象。主唱 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写深夜沿着海岸驱车，月光洒在公路上，现实与幻觉的边缘慢慢的模糊。这首歌里没有俗套的爱情，只有欲望、死亡和对日常的逃离。洛杉矶的夜色很重，月光冷得像冰，对应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

是来自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1969年的月光，一半照着登月的狂喜，另一半照着社会的裂痕。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也就是很多乐迷经常说的 CCR， 在1969年推出了《坏月亮升起》（Bad Moon Rising）。主唱用质朴的民谣摇滚曲风唱了一个关于末日的预言：坏月亮升起来，灾难就要降临。这首歌没有直接写反战，也没有点名，但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够听懂。轻快的节奏底下是对时态的深层焦虑，月亮不再是审美的对象，也不再是私人情绪的出口，变成了公共的符号，照见整个社会的情况。 CCR 的 Bad Moon Rising。

这是来自 CCR Bad Moon Rising。 如果说60年代的月亮还贴着具体的时代标签，等到了70年代它开始走向更加普遍的人性命题。1973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月之阴暗面》专辑，这张前卫摇滚的巅峰之作把月亮彻底变成了人性的隐喻。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情歌，它聊时间的流逝，聊死亡的恐惧，聊金钱的异化，聊精神的崩溃。

所谓月之阴暗面，指的是每个人心里不愿面对的那部分自我。我们都想展现光明的一面，但阴影永远如影随形。而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 X-Lips， 所有的乐器和人声汇聚在一起，又慢慢消散，留下关于太阳与阴影的终极真相。这张专辑在公告牌专辑榜上停留了超过900周，它讲的不是某个时代的情绪，而是永恒的人性困境。这是 Pink Floyd《月之阴暗面》专辑当中的收尾曲 X-Lips。

这是 Pink Floyd Exlips。 宏大的哲学追问之外，月光依然保留最原始的治愈力。70年代初的摇滚圈，有人在批判社会，有人在解剖人性，也有人转过身回到自然和生活本身，在月光当中找寻生命最朴素的热情。1970年 Van Morrison 发表了专辑《月之舞》，在此之前他因为一首流行金曲走红，却陷入了商业与艺术的矛盾里。后来他搬到纽约的乡村，远离聚光灯，重新从生活里找寻灵感。同名主打歌《月之舞》Moon Dance 融合了爵士、灵魂乐和民谣，旋律是流动的，节奏是轻盈的，像月光下踩着草地自由跳舞，没有愤怒迷茫，只有当下的愉悦。晚风吹过，月亮在天上，身边有爱人，一切都刚刚好。 Van Morrison Moon Dance。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

这是来自 Maggie Reilly 演唱的 Moonlight Shadow 月光阴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1972年的 Pink Moon 粉月。他生前默默无闻，仅在26岁就离开了世界。他的音乐在很多年后被人听到，这首歌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安静的像深夜的月光。

0: 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和大家聊一首家喻户晓的民乐经典《彩云追月》。这首乐曲由任光聂耳于1935年创作，以简洁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勾勒出皓月当空、彩云缭绕的唯美画面。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还有竹笛的悠扬，搭配着木鱼的轻敲，仿佛能够看见月光下彩云追逐嬉戏，夜色温柔如水。不同于西方古典乐的宏大，彩云追月的美在于灵动还有写意，像一幅流动的中国水墨画。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民乐乐器的独特音色传递出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宁静的向往。现在不妨放下忙碌，伴着这月光曲感受一下片刻的安然。

0: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1: 西进度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0: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1: 原来秋不是凋零，
0: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0: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1: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9: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4: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19: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4: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19: 原来秋不是凋零，
4: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9: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4: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19: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0: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儿。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 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溪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这个秋天，镇江的栾树悄悄惊艳了整座小城。最近的朋友圈短视频里满是滨水路栾树的秋日盛景。说来也奇妙，这条路我每天途经无数次，从来没有认真地留意过路边寻常的树木风光。那一刻忽然懂得，原来最美的风景从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朝夕生活的家乡。栾树是最懂秋日的树，也是最沉静的树，它从不爱争抢春夏的风光。春天万物复苏，繁花盛开，它只是悄悄地抽出浅绿的枝叶，静静地伫立在街角路旁，融入一城烟火。盛夏烈日灼灼，它默默地舒展枝叶，撑起一方清凉，温柔地守护往来的行人。当秋风渐起，世间的繁花次第落幕，栾树便悠悠地开启专属的盛景。先是满树碎金般的繁花缀满枝头，星星点点熠熠生辉，花期过后，粉嫩的果实簇拥成团，高高的悬挂枝头，像一盏盏小灯。

0: 满当当，车头齐刷刷。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音乐人从他的作品到他的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都值得人们尊敬。他的名字叫做雷振邦，我相信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这是中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说起他的电影音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现在很多人听到他的歌都会热泪盈眶。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半个小时，一起来听一听雷振邦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怀念战友》。

这首歌描述了在冰山上当战士冻死在边界的时候，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步枪这样的一个场景，凭空高潮迭起地响起了那具有新疆塔吉克族风味的激情的旋律，充满了悲痛和心痛，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追忆。所以有人这样评价雷振邦，说如果没有他对战友浓厚的感情和那种撕心裂肺的经历，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直逼心灵的作品的。而对于冰山上的来客的另外一首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感情上音乐诠释的层次会更加显得丰富，每个人哼唱它的时候都会随着自己的心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我们来听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
1: 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块。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一位音乐人，从他的作品到他的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都值得人们尊敬。他的名字叫做雷振邦。我相信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这是中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说起他的电影音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现在很多人听到他的歌都会热泪盈眶。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半个小时，一起来听一听雷振邦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怀念战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今天我们在听电影音乐大师刘振邦老师的音乐专辑，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只有山歌敬亲人》，又名《多谢了》。这是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刘三姐》当中的一首插曲，乔宇作词，雷振邦作曲。刘三姐是壮族民间的传说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优美动人，有歌仙之誉。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了影片《刘三姐》，将这位传奇的人物的艺术形象也搬上了荧幕。词作家乔宇和曲作家雷振邦合作为这部影片创作作品，那么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来。只有山歌敬亲人就是其中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也成为了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FM 9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是换位？换位就是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学会理解。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婆家多给彩礼。你有一个儿子，你嫌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你嫌她事多不懂事。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掌管大权。人生的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其实很多事情只需要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学会换位是人生的必修课。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而是一种真诚的给予。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的心，看弱小的人会忍不住相助，看寒冷的人会忍不住添衣，看危难的人会忍不住帮忙。善良不是表面的演绎，而是内心的在意。给人方便，自己也会露出笑容，付出之时，自己也会感觉温暖。善良就是一束光，给人照亮方向，自己也会受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这不是爱，这是理解。每个人都渴望理解，但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解与误解。你纠结，你委屈，你难过，最后到无语沉默。你无处排解，你无人可说，你无处诉说，最终到无话可说。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人与人的包容与尊重，是心与心的疼惜与懂得，是一辈子的谅解和牵挂。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走进梦里水乡勾勒的江南画卷。这首经典老歌由江山演唱，正因为江山是土生土长的镇江人，歌声里才多了一份独有的亲切。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前奏一响，便仿佛看见了镇江古运河的画舫划过了碧波，西京豆的杏花雨打湿了青石板，炊烟在白墙黛瓦间袅袅升起。歌词里的绿水绕青山，歌声荡漾，恰是镇江水乡风光的真实写照，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婉和灵动。这首歌道尽了所有人对江南水乡的向往，旋律婉转悠扬，歌声温柔浅浅，听过便难忘那一抹属于镇江的水乡柔情。听国风，品歌声里的镇江诗意，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

0: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各位好，我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焦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焦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3: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2: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3: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2: 原来秋不是凋零，
3: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2: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3: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2: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4: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昭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秋风一到镇江，首先温柔起来的往往不是金山焦山的江景，而是藏在老城之间的街巷，比如金鸡路。这条不长的老街装着镇江几代人的旧时光。岁月轮转，季节变换，金鸡路总是和老洋房的屋顶、斑驳的墙面一起静静地守着岁月。街坊邻里在路上遇见，随口寒暄几句，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踩着落叶追逐嬉闹，老式自行车叮铃铃穿过街巷，是独属于镇江老城的烟火回响。时光慢慢向前走，城市不断更新，很多老街渐渐变了模样，而金鸡路保留下来的是镇江人心里柔软的乡愁。秋日走在这里，触摸老建筑的纹路，风吹过树梢，仿佛还能听见往日里邻里闲谈、商贩吆喝的声音。它是网红打卡点，却不止于网红。它吸引人的内核

是沉淀下来的老城温度，是镇江人刻在记忆里慢而安稳的生活。如今金鸡路的秋风如约而至，也让我们和金鸡路一起留住镇江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旧时光。

0: 玛丽举着手机给苗彻看，
1: $100,000。
0: 赵蕊在家也收到了信息，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赵辉：“
2: 爸，
1: 爸，我们的房子真的保住了吗？”
2: 谢谢大家，我觉得有人真的太给力了。你还怪我追星，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追星的力量。我现在就要去录一个感谢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去。
0: 赵辉心情复杂的倒了一杯红酒，自斟自饮。他走到阳台上，发现周玲正气呼呼地盯着一块木板。

0: 这还有个缝呢。
1: 赵辉手机响了，看到是苗彻的来电，他没接。紧接着苗彻发来的语音留言：
2: 老赵，我信你的人品，但我不敢相信别人的。捐款表面上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你还是警惕一些，别让别人钻了空子。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夜风吹拂下，赵辉气定神闲地饮酒，内心没有一丝动摇。几天后，苏建仁的父亲病危，家人和子女们都聚集在病房里。
3: 家园，
4: 啊，
3: 姐姐姐夫们都来了。
1: 苏建仁陪在老父亲的病床前。
5: 老爸，怎么样啊？感觉舒服点吗？
3: 爸。
5: 哎，你来了。
3: 嗯。
5: 家园妈妈来了。啊，老爸，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
1: 苏建仁掏出一张结婚证。
5: 这个我跟家园妈妈已经复婚了啊！从现在开始起呢，我们就百年好合，白头到老了，能哭叫，对吧？哎，开心了，开心了。拿好，拿好。
1: 老父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吃力地递来一个白色的信封，苏建仁接了过来。
5: 苏三了，哎呀，这个不着急啊，老爸啊，你拿好吧，这是老爸的遗嘱，跟我没关系的啊，都是你和家园的事情。老爸，你放心好了，你身体好着呢。
1: 老父亲的手突然垂落下来，一动不动。
5: 苏三了，侬，啊，你死掉了，你不要搞好吧，
3: 爸。
5: 哎呀，拜托老爸，你不要搞好吧？啊，不要闹了啊！
3: 你看，
1: 生命体征仪突然发出警报。父亲去世了，苏建仁傻眼了。
5: 赵医生
3: 啊！啊，
5: 赵医生，
3: 爸，爸爸，你醒醒吧！
6: 爷爷，
3: 爷爷，
6: 我叫医生。
1: 没多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家人们聚在一起吃饭。
7: 姐，顺便，
3: 我们要走了，保重身体啊。
8: 慢走啊。
1: 苏建仁在饭桌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8: 老三，你别喝了。
9: 你让他喝好了，反正家产也拿到了呀。
8: 这孩子，他怎么跟你爸爸说话呢？
5: 结婚证啊！
1: 苏建仁泪流满面地撕毁了结婚证。

1: 假的，就是想让老爸走的时候能开心点。遗嘱，苏建仁又拿起了遗嘱，撕了个粉碎。
0: 什么？我不要，我对钱没有概念。佳云，分你多少，你就拿多少。 啊，钱不够，我可以再挣。啊，但今天家里人都在，我要说两句。
2: 苏建仁失声痛哭，他举着酒杯站了起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思？只有爱。
0: 有你心爱的女人对你的爱，我没有；有你的同学、同行对你的爱，我也没有。现在连老爸对我的爱都没了，这一杯让世界充满爱。
3: 行了行了，老三，你放心，该给家园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晚上在苏建仁家，程家园倒了一杯水送到房间里。
4: 喝水呢？家园啊，如果爸爸有一天不在了。
3: 你会哭吗？谁逼我们去？陪爸爸聊聊天，啊，不吵架的那种，好吗？
5: 父子俩面对面的坐了下来。聊什么？
4: 聊聊你女朋友。
3: 不要瞎讲好了，人家又不是我女朋友了。
4: 让老爸猜对了吧，啊？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喜欢投机？这个投机，我看到她我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啊！她那里坐牢又抱的，让我儿子伤心难过，我饶不了她。你看我怎么搞她啊？你努努苦了点，我怎么搞她？这是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
3: 哎呦，好嘞，不要讲了呀。
4: 儿子啊，你要听老爸一句话，这个行业的水啊，太深了，你不能信任何人哦，更不能掏心掏肺，晓得吧？他们骗了你爸爸一辈子，不过你也不用害怕。 只要有老爸在，老爸一定会帮你一路上去，啊！我打算马上把你调到省级部去，老爸有这个能力的。哦，
3: 好，
4: 相信我，
3: 相信相信，
4: 我要把你调到分行去。
3: 好的，好的，
4: 那个好，
3: 好好好，
4: 分行又迁土。
3: 好，有迁土，
4: 我下来，我打几个电话，我想办法。
5: 那个投机，哎呦，好了好了好了，睡觉睡觉睡觉，能困了点啊，我困了困了。苏建仁的肺腑之言令程家园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逐渐放下对父亲的成见。 随后，程家园点开和苏建仁的聊天界面，把备注名“老混蛋”改成了“苏老三”。一切收拾妥当后，程家园离开了苏建仁家。

0: 一大早，陶无忌接到奥斯汀的电话。
1: 喂，奥斯汀。
2: 喂，
3: 小陶，陶无忌。我告诉你啊，华丽签约了。
1: 真的假的？签下来了？
3: 当然是真的啦！我跟你讲啊，这新闻刚一出来啊，很多的投资方都找上门来了，都被我们给挡掉了。
2: 我们现在是资金充足，订单爆满，而且啊，今天我跟我们的财务部已经说了啊，把你们银行的所有本息都还清。
3: 我们的夏博士呢，也特别强调，小桃这小子啊，在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不少忙。从此以后，
2: 无论是贷款、本息还是结算，全部找你。
1: 行行行，好嘞好嘞，那太感谢太感谢了，感谢支持感谢支持。那就先这样，你们继续努力。哎，好，再见，
2: 回头见啊。
0: 陶无忌见陈家园闷闷不乐地走进茶水间，他也跟了进去。
1: 成了，我们做成了。
4: 什么成了？
1: 刚刚奥斯汀给我打电话说，恒辉跟华丽签下来了，我们做成了。
4: 蛮好嘛，恭喜你啊。
0: 对公部例会开始了，大家纷纷落座。
5: 恒辉公司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这次我们对公部啊，成功的扶持了汽车软件业的一匹黑马，并且做到了开拓客户金融综合业务的顶峰。那这是个不小的成绩啊！
4: 对对对，
5: 我提议，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陶无忌、陈家园。这个谈完了成绩以后啊，我们就要谈谈不足。那在这里边呢，我就不得不点名批评一位同事，陶无忌。
0: 陶无忌如芒刺背，他站了起来。
5: 在恒辉公司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了向高利贷借款几千万的这种事情，
6: 可是我们陶无忌呢，没上报。
5: 怎么回事？
1: 苏杭，我
5: 陶无忌，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你的客户出现了借贷现象，
6: 你却试图隐瞒，
5: 你这个贷后管理是怎么做的呀？
1: 对不起。
5: 这个对不起比较轻佻啊，啊，太轻描淡写了吧？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行里准备严肃处理的，那老百姓把钱存到我们的银行里面，那是对我们的信任，可你辜负了这种信任，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啊！啊，当然了，我有时候也在想哈，在这个项目的进展当中，陶无忌确确实实有功劳，我也不好对他太严厉太苛刻。那么正好呢，行里下派了一个惠农任务，需要我们呢派一位同志到崇明岛去，我看这样，你呢就先到崇明岛去打一个前站。这次派你下去，其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沉淀下来，深刻的反思、反省自己的错误，争取做到亡羊补牢、防微杜渐，啊，是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接到了咱们分行人事部的一个通知，华东审计部需要一位年富力强、能力比较强的同志啊，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分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推荐我们支行的陈家园同志到那里去工作。啊，哎，这个是好事情啊！啊，像陈家园这样的人才，分行、审计部都抢着要。小陈啊，星期一啊，你就去审计部报到，期待着你能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再接再厉，棒！
0: 对这样的结果，陈家园很是忐忑不安，他担心地看了一眼陶无忌。
4: 家园，真的没看出来啊！恭喜恭喜啊！
5: 好事情，好事情啊！好，散会。
4: 哎， 坐吧。哎，老关。啊。
0: 对公布例会上的决定，令陈家元倍感诧异。散会后，他走进苏建仁的办公室。
7: 老爸，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审计部来了？
8: 这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把你搞进去了，怎么还不开心了？
7: 不是的呀，我本来好不容易想跟陶无忌在一个平台上，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赢他呀。你现在这么一搞，我一下就撸掉了，好不啦？
8: 你先坐，你先坐，坐，你坐下，不要着急。怎么会漏掉呢？你想一想啊，如果你去了审计部，你再见到陶无忌，你就是降维打击，晓得吧？还有啊，那个胡月，如果有朝一日他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又上一大截。
7: 什么操！我不需要这些呀。再说审计部哪里好了啦？人人看到审计部都避而远之的。
8: 哎，对的。你表面上看审计部确实不是一个招你喜欢的地方啊，可是在关键时刻呢，特别是在内部，那可是一个杀伐决断的部门啊。啊，我感觉着最近银行不太平，特别是对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吧？如果你去了审计部，就等于老爸在审计部多了一双眼睛啊。老爸可不年轻了，这在未来的十年我可不想出任何事情，你就算帮帮老爸，你也该去啊，好不好啊？哎，你这就对了嘛，啊？还有啊，你去了以后切记多听多看，少说话，特别是在苗哲那里，懂吗？
0: 晚上下班后，田小慧陪心情郁闷的陶无忌散心，两人坐在路边聊着。
9: 恒辉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结果一个被下放去崇明岛，一个调去审计部，这也太欺负人了。
10: 我一直给自己说，不要去嫉妒别人，有的东西是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但是这种事儿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挺难过的。
0: 田小慧温柔地依靠在陶无忌的肩头。
9: 哎，要不你去找找你们赵行。
10: 找赵行干什么？
9: 不是他把你调到对公部的吗？那他不能把嫡系部队调到对公部就这么不管了呀。
10: 赵行是跟我隔着好几层的领导，我因为这种事儿我去麻烦他，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
9: 那他之前让你加班查东西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麻烦了呢？
10: 那这不一样啊，虽然说我对这次恒会的处理结果挺心寒的，但是这不代表着我就得去找关系走捷径啊，去逃避这个惩罚吧，是不是？
9: 找关系走捷径，行，你道德标兵，你正义之士，行了吧？让你去支农，跟你说多久能回来吗？你要去个三五年，你在那儿买房子，人家算了。
0: 田小慧一气之下起身离去，陶无忌连忙追上他。
10: 不会的，只要我完成任务，很快就能回来的。再说了，这次本来就是我的失误，这个结果我也能接受，我就是心里有点膈应。啊，
9: 好话都让你说了。我这么着急，我是为了谁呀？
10: 为了我错了，我错了啊！我错了，
9: 错哪儿了？
10: 我哪儿都错了，我哪儿都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反正我就错了，请吃冰淇淋。
0: 陶无忌一把搂住田小慧，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你看你还哄不好了还？
9: 哎呀，那我不想让你走了。
10: 我知道，我肯定会很快就完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第二天上班，陶无忌来到赵辉办公室门口，他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1: 请进。
2: 赵航。
1: 哎，老陶。赵航有事儿？
2: 哦，咱们行里最近不是有那个惠农计划吗？
1: 哦，苏先生让你去长明岛。
2: 是。
1: 哦，那你是想让我？
0: 李森给赵辉打来了电话。
1: 喂，李航。
3: 哎，赵航，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恒汇公司是通过您从那个信托公司拿到钱的吧？
1: 是您拒绝了恒汇的续贷啊，而且远洲信托这两年正在转型，做高科技企业的集合信托计划，他们觉得恒汇是有潜力的。
3: 哦，但我听说远洲信托那个老总是你老同学呀，
4: 你转头就把这么好具有潜力的银行客户介绍给他们了。我还听说这个远洲已经和恒汇要启动新一轮的融资，
3: 那不就是变成这远洲里外赚钱，咱们错过最好的时机了？那这一切可是拜您赵航所赐呀。
1: 您听谁说的？是苏建仁吗？
4: 我听谁说的不重要，苏建仁、限制远不都是你的老同学吗？
1: 我是财大毕业的，金融系的老同学多了。
3: 那你敢确定这里边就一定没有什么利益输送吗？
0: 站在桌旁的陶无忌隐约猜到了对话的内容，他有些愧疚地看向别处。
1: 李航，我们都是银行人，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得有分寸。当初是您不看好恒汇，现在这帽子不能乱扣。
4: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有根据的，
3: 可能我了解的比你想象的更多。赵航是这样的，分行的工作呢肯定是离不开你的，但我觉得滨江支行的全面工作呀，我需要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4: 当然不用着急，我可以给你1到2周的时间，你考虑一下。
1: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这应该是您考虑的，您是领导，您安排我接受。
0: 挂了电话，赵辉迅速调整好心情，他笑着面对陶无忌。
1: 那陶，你刚才说什么？崇明岛

0: 怎么了？
1: 对，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去崇明岛了，而且我会把这次惠农计划当作是去拿学分，学分修够了才能毕业。
0: 好，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好，那赵航保重。
2: 陶无忌离开后，赵辉烦躁不安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苏建人三个大字。田小慧跟着吴小飞外出办事。
3: 小吴总，咱们公司还有东南亚的客户呢，这还是我工作以来头一回碰到。
4: 你没碰到的还多着呢，以后跟着我好好看好好学吧。
3: 嗯，
4: 哎，那边酒店确认没问题哈。
3: 嗯，确认过了，去那儿直接可以登记入住了。
2: 两人把客户齐总接到了酒店里。
5: 我这几天没回来啊，这内地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4: 那这两天有时间带您在上海好好转转。
5: 好，一定去。
3: 齐总，给我一下您的证件吧，我帮你 check in。
5: 好。
2: 吴小飞和齐总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谈着。
5: 你们这个房地产呀，赚钱真是太容易了。
4: 那也不如你们来钱快啊。
6: 好的。
5: 我们呀，挣的都是幸福钱，而且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呢。
4: 不过这次这事儿也是多亏了有你，事情办的是天衣无缝，我也算是托了您齐总的福，让我爸难得夸我一回。
2: 齐总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5: 小吴总，你看，扫尾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详细的账目，我都已经通过 email 亲自发给你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4: 齐总办事儿，滴水不漏啊。
5: 只要你和老吴总满意就好，我们别的不多，就是服务器多，人头多，卡多。我们最擅长的呀，就是一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没的事情。
2: 正在办理入住的田小慧偷偷听着两人的对话。
5: 别说是800万，就是8000万，我们都能消化得掉。
4: 再次感谢齐总。
5: 小吴总，希望以后我们多多合作。
2: 田小慧拿着房卡走了过来。
3: 齐总，您的房间办好了。
5: 好，谢谢您。
3: 您的证件。
5: 走，
7: 王丽。
2: 天色渐晚，赵辉在下班路上打着电话。
7: 去机场，
8: 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9: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蕊蕊对我来说啊，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10: 你放心吧，我一定安安全全的把她送回来。
7: 嗯，好，大案不言谢，明早上见。
2: 赵辉刚到家门口，看到周林吃力的拎着两个垃圾袋往外走。
7: 要帮忙吗？
2: 周林无视赵辉，径直朝前走去。赵辉开门回家，却看到空无一人。
7: 蕊蕊，蕊蕊，
2: 赵辉拨通手机。
11: 喂，
7: 哎，文姐，
11: 赵先生，
7: 你看见蕊蕊了吗？我刚回来，她不在家呀。
11: 她刚接了个电话，急匆匆的跑出去了。她没跟你说吗？哎，那用不用我先过来呀？
7: 我先给她打个电话吧。
2: 紧接着，赵辉拨打赵蕊的手机，却无人接听。
1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他急匆匆的走出家门，正好遇到周林。
7: 哎，周林。
13: 干嘛？
7: 你看见蕊蕊了吗？还没在家。
13: 啊？文姐不知道吗？
7: 文姐也不知道。
2: 赵辉和周林一起来到物业查看监控视频。
7: 这是一个小时前的吗？
14: 对。
13: 你最近有跟蕊蕊闹什么矛盾吗？
7: 没有啊。就有一次，他要去跟同学看演唱会，我没答应。可能挺长时间的事了，不至于啊。
14: 我们的范围就到这里，您要是想查看外面的监控，那就得报警了。不过孩子这么大了，失踪才一个小时，警察估计会让你们等等再说。
2: 周林灵机一动，在手机上检索，
13: 找到了，蕊蕊喜欢的那个 idol 现在在世博园开演唱会呢。
7: 世博园，
13: 嗯。 走啊，看我干嘛？我这孩子比你有经验。
2: 赵蕊的偶像男生在世博园开演唱会，赵辉和周琳匆忙赶了过去，现场人头攒动，两人四处搜寻。这时赵辉收到一条消息。
13: 是蕊蕊发的消息吗？
6: 不是，是王磊妈妈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13: 左边，左边200米还没有误场。
2: 赵辉和周琳根据定位果然在人群中发现了赵蕊的身影。赵辉急步上前拉住正要入场的赵蕊。
6: 好了，
9: 放开我，我好不容易来看这场演唱会。
6: 你知不知道把爸爸急成什么样子？你知不知道我差点报警？
9: 我不是打算一进场就给你发信息吗？我现在告诉你，你肯定不让我进去啊。
6: 不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山。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长篇联播《红军长征记》，请听长篇联播《红军长征记》第五集，别，彭家伦。彭家伦，江西奉新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

起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二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为《红色中华》等苏区报纸撰写大量战地通讯和诗歌。是一个晴天的下午，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人们都在田里劳作，为了他自己分得的土地，弯着腰在努力的耕种，不断地唱出他快乐的山歌。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前做慰劳红军的鞋和其他针线，孩子们一群群地很活泼地在游戏。乡政府门前的红旗随风飘荡，在阳光的映射下显出特别鲜艳的颜色。号音响了，尖锐的声音激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吹号本是军队中平常的事，可是今日的号音却带来了特别的意味，好像在这声音中含了很浓厚的刺激的感觉。谁知道它就是《长征进行曲》，谁知道它就是《故乡离别之歌》。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地由各个村庄上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地继续向着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渡口中站满了红色的英雄，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一个个战士都清洁地一跃登岸，他们一跳上岸就飞跑地跟上队伍去，动作是那样的迅速。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颜色的，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捆在背包上端的防空帽用树枝做的伪装，以防备敌机用的都戴在头上。十天的粮食，有的钳着，有的挑着，有的扛着，伙食担子、公文担子很有次序地随在队伍的后面，一个个雄赳赳地迈着大步前进。红军家属和儿

0: 去前进的时候，忽然一支敌军向我左侧突击，企图截断我们的联络。任参谋长说下去，被另外一个声音打断，那就讨厌了，算什么？他满不在乎地继续说下去。不过延误我们的一些时间，十一团就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瘫下去了。但是同志们，他向四边看看，什么东西压低了他的声音？太不幸了，敌人已打瘫了，一颗榴弹，我们的红师长却牺牲了。报告！跑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的通讯员打断了他的说话。师政委说，你们队伍跟在司令部后面继续前进。人和在月影照耀下又继续地流动起来了。虽然是在月下行军，道路是太不平了，战后的空气还是紧张得很，除了吱喳吱喳的脚步声和道路旁小河的流水声以外，简直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这是哪一个？人都关心地问。大家好像得知了一个向右看的口令一样，不约而同地向右看。这是师长。守在红师长尸首旁的一个特务员同志这样回答，他是带着愤懑悲伤的语气告诉他们，敌人都被打垮了，他才中了一颗榴弹。同志们，另一个特务员在喊，坚决勇敢的杀白鬼呀，为师长报仇。战士们都向红师长喊出雄壮的口号，队伍还是不停地前进着。白石围被我们占领了，四师的黄政委一副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子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我们没有什么伤亡，敌人只一个营，广东军阀的民团200多，缴获几十条枪，粉碎了广东军阀的堡垒，我们是胜利了。这是一个大的损失。他握着他那瘦的骨头都看得见的手，一个榴弹牺牲了红师长，少了一个英勇坚决顽强的同志。拄着蒋介石来做铁笼，以胜利的反攻来纪念光荣牺牲的红师长。
1: 本集播音卓伟，制作卓伟，感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困境当中依然选择站起来的人。你的答案你自己说了算。

下一首来听到黄子弘凡《清火》 Lars Ulrich， 其实他刚刚在鸟巢结束了自己的演唱会啊，现场也是群星璀璨，很多很多人都去到了他的现场去感受了这个非常充满生命力的快乐小马的鸟巢首唱。 这首歌在6年前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刚刚最近重新制作上线，变的是演唱的成熟度，不变的是他的初心还有坚持。这首歌以青春的火为意象，唱出了不甘平凡的少年心气。制作团队也非常的豪华，靖海音弦乐团全程伴奏，编曲层次非常丰富，黄子弘凡的演唱也更加的沉稳有力。

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到刘宇宁《门》，作为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第八首单曲《门》，由队长 Young Captain 自己操刀词曲，走非常极简叙事性的抒情流行风格，编曲也非常的克制，仅用了钢琴还有弦乐来慢慢的铺垫，留出了大量的听觉空白，把空间完全交给了刘宇宁那种细腻又有故事感的人声。他的演唱层次分明，也像一部沉浸式的情绪短片，带听众走进那扇门。

的礁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礁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礁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礁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灼灼，他默默地舒展枝叶，撑起一方清凉，温柔地守护往来的行人。当秋风渐起，世间的繁花次第落幕，栾树便悠悠地开启专属的盛景。先是满树碎金般的繁花缀满枝头，星星点点熠熠生辉，花期过后，粉嫩的果实簇拥成团，高高的悬挂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温柔地点亮镇江的秋日街巷。世间草木大多迎春绽放，烛光而生，唯独栾树独守秋光，静送秋来。它不与春争艳，不与夏争凉，沉默生长，静待秋至，温柔盛放，也从容地落幕。金秋国庆，风染层林，最美的秋景正温柔地绽放在镇江的冰水路。岁岁栾树黄，年年秋风起，这满街温柔的栾树就是镇江秋天最动人的落款，也是这座小城最安静最治愈的秋日篇章。愿我们在这个温柔的金秋时节，不负清风，不负秋色，在镇江的烟火秋光里收获所有的温柔与圆满。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度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街太大。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把爱藏起来。如何告诉你我受折磨的心，因为爱着你。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是换位？换位就是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学会理解。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婆家多给彩礼。你有一个儿子，你嫌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你嫌她事多不懂事。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掌管大权。人生的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其实很多事情只需要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学会换位是人生的必修课。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换位思考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学会理解和体谅。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意见不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能固执己见。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换位思考能让人学会理解，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有人会因为我快乐，从而变得更宽容，更理解生活，更乐观地面对人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心里装着别人，很快你会变成一个乐观而受欢迎的人。
1: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
2: 来，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对温柔的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生活和工作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不想再勾心斗角，也不想被虐，只想每天被甜甜的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发觉得温柔的人才是人间最好的宝藏。他们充满善意，柔软明亮，就像一道光，在雨天能给你彩虹，在冬日能温暖你心房。这让我想起了五月天的那首《温柔》。

温柔的人就像寒冬里的一杯奶茶，不冷不烫，刚好够温暖你。他们不是没脾气，而是太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会遇事不理所当然，

育人不强加观念，以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感同身受对方的悲喜，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与其说温柔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不如说是一个人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也同样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与温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的心，看弱小的人，看寒冷的人会忍不住添衣，看危难的人会忍不住帮忙。善良不是表面的演绎，而是内心的在意，给人方便，自己也会露出笑容，付出之时自己也会感觉温暖。善良就是一束光，给人照亮方向，自己也会受益。

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来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5集。
1: 齐天佑，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直接点。
2: 那我就直接说，你跟周道在一起，哎，那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我没有资格管，我也不想管。但是你要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1: 齐天佑，我跟谁谈恋爱，我跟谁在一起，轮不着你说三道四的，你没有资格，你是谁呀？
2: 好好，我们都不急，我们都不急，
3: 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吗？我们当初对于孩子的未来是达成一致的，虽然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反复，我们这又发生了很多的争执，到最终我们是达成一致的。孩子以后不能干这一行，他有更宏大的理想，我们要帮助他去实现。那么你考虑过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吗？他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学到什么？你想过吗？
1: 你火箭弹挂醋坛子，你气势冲天了你啊。
2: 你这种对我的讽刺跟挖苦毫无意义，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事实。
1: 行，那我就跟你好好讲讲事实。齐天佑，今天齐墨文为什么会在这儿？第一，是因为你犯了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呢？我就不想在这儿多说了，因为我不想让你尴尬，好吗？因为现在是暑假，你有空，最该带孩子的是你。但是为什么他爸爸没有带他呢？因为齐大教授在写剧本。写什么剧本呢？和前任一起写爱情剧本。哎呦我的妈呀，
2: 你
1: 听我说完。第二，你说不能送到他姥姥那儿去，这个之前我们达成共识，没有问题。因为姥姥一疼起孩子来没边儿，所以呢孩子今天只能在这儿，因为他亲妈不管他，他亲妈这环境再吵再肮脏再没出息，他亲妈管他，他亲爹不管他。
2: 你做好准备，我会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1: 你就这么点本事你？你第一次离婚的时候，你的心情就跟芝麻粒似的。你要离三次，你的心情都找不着了。你，小雷，你带他去接齐墨文，你要带走他，又永远都别见我了，哎哎哎，别回来了。哎，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呦，哎，姐夫怎么了？
5: 没什么。
4: 我姐，哎，这边，就姐夫。
5: 不是消消气，
4: 让我们解
5: 解
4: 那个，
5: 我习惯了啊。
6: 肖磊带着齐天佑推开接待室的门，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正在陪着齐墨文做作业。
7: 老爸，还有一道题，做完了。
2: 哦，不急不急，慢慢学啊。
4: 姐夫是这样，我姐吧给墨文高薪招来两个高级师范大学研究生，女的负责辅导功课，男的陪玩。哎，你还真别说，墨文跟这俩学生处得特别好，看得特别对眼儿。
5: 还算得准备会对点事情
4: 啊。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这门都是豆腐渣工程。
6: 齐天佑把齐墨文接回了酒店，晚上父子俩人躺在床上。
5: 累不累啊？
7: 不累啊。
5: 开心吗？
7: 开心，有是妈妈在就更开心了。
5: 我跟你妈离婚的事儿你怎么想啊？
7: 你是大人，我是小孩，你们俩的事儿我是不会管，但是我知道个秘密。
5: 嗯，什么秘密？
7: 你和妈妈都会爱我的。
5: 这不是秘密，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周道叔叔吗？
7: 喜欢，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爸爸永远是爸爸，爸爸妈妈我都是一家人。
4: 好儿子。
5: 那关灯拉帘睡觉了。
7: 爸爸你别这么猛。
5: 我猛吗？
7: 猛。
5: 怎么那温柔的是什么呀？
7: 温柔点，温柔点，别这样。
5: 睡觉了好不好？
7: 快去睡吧。
6: 约定的时间到了，齐天佑把剧本交给了许昕。此刻许昕面无表情坐在齐天佑的车上。
4: 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8: 我其实不太明白啊， 你怎么能把剧本写成这样呢？这不是你的水平啊。
9: 那不是你们要求要考虑收视率，搞一点喜闻乐见的东西吗？
8: 喜闻乐见不代表乱撒狗血啊。天佑，你这个剧本你写完你读过吗？什么绝症撞车失忆啊，你全都给码齐了。不好意思，我可能情绪有点激动。
9: 没有，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8: 好了好了，咱不想了，不说了，你开车吧。
6: 不久，齐天佑和许昕来到了黄超的影业公司，他在相关的文件上签字摁手印。
5: 哎，这个签字不行，还要换押。
10: 这是惯例，所有的合同都这样。
5: 什么惯例？惯例就是对的。为什么要换押？换押从何而来，你知道吗？旧社会穷人，他不读书，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乎要画押，摁手印。现在什么时代了？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别人不懂，你一个大学副教授也不懂。
10: 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11: 徐大伟，师兄这博览群书这事儿，起码是我……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少来这套了。

0: 庆祝了啊！啊，这个是我的，
1: 那个是你的，是吧？啊、
0: 谢谢。
2: 对不起，师兄，这次咱们也合作成了，还有下一次了。
3: 王超，嗯，合同终止了，有一个关键性条款，你是不是得提醒一下？
2: 对不起，师兄，这个合同终止以后有一个条款，
1: 我清楚，我清楚，我清楚。按照条款上规定的，一个星期之内，我要把我拿到的首款全额退还给你，对吧？我清楚。没有其他事情了吧？
2: 嗯，没有了。
1: 好。许昕，我可以送你回去吗？
4: 许昕点了点头。叶敏仪和齐天佐继续冷战。晚上，叶敏仪出来倒茶，齐天佐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响了。
5: 喂，甜甜。
6: 喂，偶像。喂，偶像。
5: 你说。
6: 偶像，沈老板说澳门有一个比赛，你到底去不去参加？如果去的话，我给你订票哦。
5: 我去。
4: 叶敏仪一直偷偷听着齐天佐和甜甜的通话，回到卧室，他立刻给甜甜打电话。
7: 喂，甜甜，你刚才是不是给你偶像打电话呢？
6: 对呀。
7: 什么事儿？是工作上的事儿吗？
6: 是，他要去澳门参加创意甜品大师赛，这个比赛很牛的。去参加的都是大咖。
7: 你们餐厅就他一个人去啊？
6: 他全主厨也去，但全主厨一开始不想去的。沈老板说他跟偶像是黄金搭档，一起去比较好。夏侯姐姐，你不会生气吧？
7: 不会，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对吧？先挂了啊。
4: 叶敏仪用力把手机甩到床上，他想了一下，从抽屉里找出了齐天佐的往来港澳通行证，然后走出卧室，来到齐天佐的面前。
5: 喂，小孩，怎么了？想要回事啊？嗯，
7: 对。嗯，是不是要用这个？
5: 啊？
7: 哪儿？
5: 我去澳门啊，我公事。
7: 别给我在这假公济私了。
5: 不是，你说话不要阴阳怪气好不好？谁假公济私了？
7: 你跟谁去啊？
5: 我自己去啊，我跟谁去？
7: 你不是要跟你那前女友结伴而行，重温旧梦吗？嗯。
5: 谁要跟前女友去啊？我自己去，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7: 你接着给我演，啊？我跟你说啊，就你这样，你不当演员都可惜了，你就是一个当影帝的好材料，你知道不？
5: 不，米，你这指定有点毛病，你去看看吧，要么，你这被害妄想症吗？你这是？
7: 行了，别演了，这个啊，放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我就什么时候给你。继续嗑瓜子吧。
5: 不，你听我说，我就自己去，我去公事儿，我这哎。莫名其妙。
4: 第二天下午，叶敏仪就来到了酒店后厨，甜甜正在里面忙着。
8: 小侯姐姐，你怎么来了？
7: 你全主厨呢？
8: 啊，在那儿呢，需要我帮你去叫他吗？
7: 不用，我自己去吧。
4: 过了一会儿，权威和叶敏仪来到了酒店外面。
7: 是这样，我是来帮我老公说个事儿的。我帮他来辞职。辞职？有问题吗？
9: 没问题。我们餐厅的每一位员工都是来去自由的。不过按照流程，他得本人来跟我申请。
7: 我是齐天佐的太太，我来跟你说，跟他有什么区别吗？
9: 当然不一样，这不符合流程和规章制度。况且我也无法确认这是否是齐天佐本人的意愿。
7: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想让他留在这儿是吗？
9: 随便你怎么想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要走了。你可以留下来喝杯咖啡，算我请客。
7: 你还喜欢齐天佐是吗？
9: 对，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7: 那你们俩现在还在一起工作合适吗？
9: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如果你觉得我的存在对你的婚姻构成了威胁，或者是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建议你从自身找找原因吧。
7: 你是在讽刺我？
10: 我没考虑过辞职。
4: 齐天佐走到他俩面前。
10: 赶紧回去吧。啊，
9: 我很忙，你们之间的问题自行解决吧。
7: 你什么意思啊？你故意让我在他面前难堪是吗？
5: 你跑到我工作单位这样闹，你才让我难堪呢，老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工作，我还要养家呢。
7: 我不用你养，我养你啊。
5: 别闹了，行吗？
7: 我没跟你闹，你故意要跟这个权威绑在一起，我开不开心也不管是吗？
5: 不是，你这种不开心毫无道理可言，你知道吗？老爸，权威他不是你的敌人，他充其量顶多算你一假想。
7: 那你就现在，
5: 你不能因为你这种毫无理由的猜疑，让我放弃我自己热爱的工作。
7: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不爱我，所以你才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在我们两个中间。
5: 你成天考虑我爱不爱你，这才是咱俩之间的定时炸弹。
7: 我现在没空跟你溜嘴皮子，我给你下午时间，你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4: 齐天佐颓丧地蹲在地上，内心痛苦不已。深夜，长长的餐桌拉开了叶敏仪和齐天佐之间的距离，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
7: 你考虑好了吗？
5: 我可以不敲门，而且我之前也不知道权威要跟我一起去，但辞职不可能。
7: 所以说，就算这个事情已经让我这么不开心了，你也不会辞职的，对吗？
5: 你能不能收一收你自己的控制欲？你现在所有的负面心情全是由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7: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你换一个地方工作是没问题的。
5: 当然没有问题啊，可跟这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7: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想让你用辞职来证明你是在乎我的，也不行是吗？
5: 你能不能不要道德绑架我呀？难道只有辞职才能证明我爱你吗？咱们之间结婚以后，我每天都在给你解释，每天都在给你解释。我们的婚姻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种日子我真的烦透了。

0: 那你既然反口了，就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要么辞职，要么离婚。
2: 齐天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0: 我的道理你应该不会懂了，那你就当我是撒泼好了。我给了你两种选择，你自己选。
2: 第二天中午，齐天佐在露天茶座焦急地等着齐天佑的到来。
1: 你到哪儿了？你能不能快点？
3: 你着什么急啊？我已经提前5分钟到这儿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总是迟到？你有什么急事儿啊？
4: 服务员，
5: 哎，
4: 来瓶威士忌。
5: 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不卖烈性酒。
4: 啤酒有吗？
5: 啊，非常抱歉，啤酒也没有。
3: 你大中午喝什么酒啊？喝个咖啡，点个绿茶不行吗？
4: 我喝不了酒的话，我开不了口。
3: 你给他搞一个那个酒精饮料。
5: 哎，好，稍等啊。
3: 啊，谢谢。
5: 给他上一杯。
6: 好。
2: 齐天佑看着齐天佐把一杯酒精饮料一饮而尽。
3: 该说了吗？
4: 我跟玉米过不下去了。
3: 你说你才搬出去几天呢，又这样？
4: 几天？刚过了大半辈子。
3: 不应该呀，你们老夫少妻的这个激情应该还在。
4: 谁老夫少妻？谁老夫少妻？你跟叶敏仪在一起，你们俩走在路上，那叫老夫少妻。

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6集。

0: 把你的黑袜子往里掖掖。可是，
1: 你去哪儿啊？上班。你喝酒了，你上班，你经理说你啊。
2: 齐天佐做了个搞怪的动作，走了。齐天佑终究还是坐下来，把高过脚踝的袜子掖进了高邦皮鞋里。

0: 天黑了，齐天佑打开留声机，然后把酒瓶里最后一点威士忌倒进了杯子。他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拿过刚泡好的方便面，刚吃一口，许昕的电话到了。
1: 喂。
2: 哎，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 我吃过了。
2: 吃这么早？
1: 啊，我中午忘了吃了，然后晚上就二合一了。
2: 天佑。
1: 嗯。
2: 我刚刚订好回去的机票了，走前我想见面跟你聊一聊，你有时间吗？
1: 有。
2: 好，那我们明天上午见。
0: 第二天上午，齐天佑和许昕背对着大海，倚靠在栏杆上。
1: 要回去了。
3: 嗯，我那边还有事情得处理。

0: 抱歉，没能写出一个让你们满意的剧本。那我也得抱歉，我不应该鼓励你去做你根本不擅长的事情。完全没这个必要。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认清了自己的无知和自大。
1: 同样，我也得谢谢你。
0: 什么时候走？就明天。
2: 吉天佐犹豫彷徨，晚上他直面梁大威和齐国胜。
3: 说吧，你跟敏仪之间到底是怎么了？我跟权威呢，要去澳门参加一个比赛。叶敏仪知道不让我去，说我如果去的话就跟我离婚。哦，我听明白了。 小两口吵架，男人应该大度。可是敏仪干涉你正常工作，这个有点。

0: 我也听明白了，你要跟前女友去旅游，你的老婆不同意，让你跟前女友断绝关系，你不愿意了。
1: 什么叫我跟前女友去旅游啊，大伟哥？我是去工作的，你们不要断章取义好不好？不要再搞事情了，我真的很累了。
0: 谁搞事情了？现在是你搞事情了。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2: 第一，马上辞职，向敏仪道歉；第二，你可以不辞职，但是你必须跟权威断绝关系，然后再去跟敏仪道歉。
1: 我为什么要辞职？我又没做错什么。
2: 不过，给老婆道歉也没什么丢人的。
1: 不是丢不丢人的事儿吧？这是原则性问题。
0: 这事如果我道歉了的话，就变相承认我跟权威出现暧昧了。这锅我不背。
3: 什么叫这个锅你不背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有妇之夫，你跟前女友藕断丝连。你相信不相信啊？我可以让沈老板收留你，我也就可以让他尝你的鱿鱼。
4: 宽让他炒我鱿鱼吧，反正我自己肯定不主动辞职。
3: 齐天佐甩手走了。
5: 梁大威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6: 齐老头，立刻让你的儿子跟敏仪道歉，不然我跟你没完了。哎呦，
5: 我说仆人，你讲不讲道理啊？啊，
6: 天佐，人家那是工作，又不是去旅游。
5: 一个有妇之夫勾搭别的女人，勾三搭四，这个道理到哪里都讲不通啊！
6: 你才是有最老流氓一个。
5: 天佐，你说的太阳大什么劲啊？
6: 我跟你说，天佐，够难整的。
3: 早晨，齐国胜
0: 准备出门，他吃惊地发现，梁大威坐在椅子上堵在了他家门口。
5: 你这是要做什么妖啊你？你
0: 堵你的门呢？你怎么变成看门狗了？连门都不让我出吗？小心我咬死你啊！子不教父之过。你的儿子齐天佐惹了我的宝贝女儿敏仪，就等于你这个老头子惹了我。
5: 小两口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发现呀，孩子们的事儿，咱们两个老家伙别掺和了，越搅和越乱。
0: 你这推卸责任，我不管。你赶快让天佐给敏仪道歉，说些好听的把他哄高兴了，要不然你永远别出这个门。
5: 请，我不出去了，看好门。
0: 哎，齐老头。 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啊！好，有本事你永远别出门。
3: 齐国胜赌气地回到自己的卧室。

0: 稍微高一点，佣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姐夫，不，那个某人爸爸，找我你算找对人了啊。
0: 那太好了，你在这方面是行家嘛，我就希望能快点，越快越好。
1: 欠债啊？
0: 没这么凶恶，但也差不多。
1: 行，钥匙，
0: 在车里面
1: 啊。好，看看。
2: 周道坐到越野吉普的驾驶座上。
3: 这还不到5000公里呢，
4: 开的有点少。
3: 行，你放心，尽快给你出。
4: 好啊。
3: 还有什么你要的东西没？
0: 我眼镜。这纸我也拿走了。好，那就拜托你了。
3: 那你怎么走啊？
0: 我走着走啊。
3: 要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我锻炼一下。
3: 行吧。
0: 啊。好，那拜托你了啊。
3: 那就这样。
0: 哎，好好，再见。
2: 齐天佑没走几步，看见路边停着的共享单车，就停下来用手机扫了一辆，骑上走了。这一切周道全都看在了眼里。这几天叶敏仪和齐天佐状态频出，叶敏仪在向丁霄汇报工作的时候心不在焉。
5: 师兄 ,A074 客人约在803了，你现在可以过去了。
6: 好。哎，等会儿。A074 的客人约的是下周一。
5: A054, 你现在可以过去了。
6: 801还是803？
5: 803。
2: 齐天佐在后厨更是心神不宁。
7: 偶像，开会了。
2: 齐天佐却浑然不知。他拿着刀在自己的眼前来回比划，权威走上前一把摁住了他。
8: 想死啊？
9: 看看刀尖擦干净没有。
8: 刀给我。想聊天吗？走吧，去聊聊去。
2: 权威拉着齐天佐的手走出后厨。
8: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成天魂不守舍的。跟叶敏仪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10: 解决不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齐天佑总是跟我吐槽。婚姻这玩意儿啊，整不明白。
8: 你不爱他吗？
10: 我不爱他，我娶他干嘛呀？
8: 他不爱你吗？
10: 问题就是他太爱我了。我有这么大魅力吗？你们女孩是不是结婚之后都特别紧？
8: 齐天佐，你打住啊！你在这么抑郁的情况下都能如此自恋，我也是服了。
10: 我跟你说真事儿。
8: 你先听我说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蹊跷的。你们俩既然这么相爱，怎么会把婚姻经营成这样呢？
1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俩都是第一次结婚，这……哎，什么都摸着石头过河呢。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俩要是不结婚，就这样好好的过下去，好好的谈恋爱，是不是会比现在的状态要好很多？我感觉婚姻啊，就像是湍急的河流里面的小舟一样，左撞一窟窿，右撞一窟窿，早晚得沉。
8: 送你六个字吧：谁痛苦谁改变。
10: 那两人都痛苦呢？
8: 那。这船可能得沉。
10: 别呀！
11: 我现在想起来一句话：两个人呢，因为冲动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别。
8: 行了行了，收起你那负面情绪，好好上班，好好工作，调整一下你那个抑郁的状态。

0: 离刀远一点，听见没？听见没？醒醒醒醒醒醒！啊，上班，加油！
1: 呀
0: 呀，
1: 走！
2: 丁霄看出了叶敏仪不对劲儿，就找他谈心。
3: 对不起啊，师兄，我老是让你听我发牢骚。我现在觉得，只有在学校，我的心才能稍微的静一点。
1: 这是又吵架了。
3: 他觉得我总是在无理取闹，我是在作。其实我就是想要一点，想要一点安全感。
1: 问你个问题，
3: 嗯，
1: 他不爱你了吗？
3: 他当然爱我啊。
1: 他跟你结婚之后劈腿了吗？但是你还是想紧紧地抓住他，要不然你会觉得你随时随地会失去他。
3: 嗯。
1: 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一个问题，我让你做过一次心理素颜，你为什么结婚之后这么想跟大家庭住在一起？
3: 因为家庭他会带给我温暖，会让我觉得我是被重视的。
1: 这就是问题。你也是学心理学的，就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因为梁大威，他在你成长过程中是缺失的，所以你才要紧紧地抓住齐天佐，让他来弥补你缺失的安全感和归宿感，对吗？
3: 所以你觉得我们之间是我的问题？
1: 不光是问题，还有病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伴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

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爸爸，我是我的孩子。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

0: 1-800-6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WiFi 也蹭邻居的，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的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8-9块一条的活鲫鱼。买来的刮铃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备，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7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1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

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处隔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世界近代贸易史中，咖啡贸易十分具有代表性。咖啡传播地图非常接近世界历史地图，被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尽管很早就越过了红海，但是它在全球进行贸易的起点却是欧洲。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将咖啡豆带到了南美大陆，开启了植物园经济史。围绕咖啡贸易，北美地区上演了一场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惨烈的商战。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将咖啡的种子带到了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咖啡改变了当地农产品市场，让当地融入全球贸易。可以说是咖啡贸易将世界各地卷入全球化进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传说远古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有一位叫做卡尔迪的牧羊人，他每天赶着羊群上山寻找食物，在山上走出一条条小路。对卡尔迪来说，牧羊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他可以在路上自由自在地编歌曲、吹笛子。傍晚时分，他用笛子吹出好听的旋律，羊群自然会停止吃草，从树林里跑出来跟他一起回家。一天傍晚，卡尔迪吹起了笛子，可是羊群并没有跑出来。这种情况从前从未发生过，于是卡尔迪爬到高处仔细倾听，远处似乎有羊群的叫声。他循着声音找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羊群。夕阳穿过树丛，洒下点点的光斑，羊群在光斑中翩翩起舞，还咩咩地叫个不停。卡尔迪惊呆了，地把一棵咖啡树带出来。
0: 继续收听。
2: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加码说，原来咖啡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故事，对咖啡感兴趣的可以一看，资料丰富详实。读者山在那里说，作者用简短的语言描述了近200年咖啡发展的历史，对于了解咖啡背后的经济模式、人文背景、政治关系是很有帮助的。读者玩具熊说，每一个事物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史，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咖啡行业的历史书。
3: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

0: 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一本

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一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2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而这2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肽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呢， GLP-1 激素的分泌便会受到干扰，进而干扰上述过程。面对高盐饮食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在全国倡议让人们减少食盐的摄入。在美国，部分组织和主要原料供应商，欧洲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例如改良包装标签上盐含量的说明，重新限制食物中的盐含量，甚至出台盐税等等，已经让人们感受到少盐饮食的好处，血压开始降低，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也出现减少。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方法在保证饮食少盐的同时维持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呢？第一，少吃超加工食品。咸肉，例如快餐、腌肉，咸味食品如饼干、薯条和咸味零食如软饮、调味品和面包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目前在美国，人们有70%的盐都是从超加工食品中摄入的。第二，少吃高钠和高糖食物，多吃高钾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植物性食品，如豆类、坚果、种子、谷类、水果以及蔬菜等。此外，发酵食物虽然钠含量较高，但是由于其同样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纤维、多酚以及钾，对人体也有许多的好处。第三，维持饮食中钠和钾的摄入平衡。钾和钠分别维持着人体细胞内液与外液的平衡，因此在饮食中，钾和钠也应当以均衡的比例摄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建议都无法保证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盐摄入对肠道微生物并不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

等。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去完成，例如完成一份项目策划书，保持房间的整洁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逐个分解成细小的目标或者步骤，以及具体的解决策略，这会让我们对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控制感，认为自己是在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着最终的结果。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对此产生一定的情绪，尤其是在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情绪呢就会变得消极和强烈，这会让我们产生对事情的失控感。因此，学会了解并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是提升控制感的有效方法。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保持平稳和积极的情绪态度，就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中的事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过度摄入盐分对身体的影响，以及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